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合肥市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是27度。预计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合肥市今天白天是晴天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晴转多云，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

0: 尽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2: 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我们的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共度好时光，我是袁莹。2026所有的假期全部结束，不过此时此刻昨天还在上班今天休整的朋友会觉得还想玩啊，这颗心没有停歇。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远游，近郊也不错。今天我们就走到我们的近郊肥西的市树岗乡，离合肥距离30-40公里左右，大家可亲可感的乡村文化，不仅有风景可赏，也有文化可触。我们今天就请到市树岗乡文化站的站长，也是我们的主管文旅工作的高世林老师啊，请他做客直播间，让他跟我们聊聊在合肥的肥西西南隅的市树岗乡的故事。而高老师最近也是网红达人啊，很多朋友慕名打卡市树岗乡，就为了见见高老师。他一直在做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同样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居然真的手搓了一座博物馆。我们首先来跟高老师打招呼。高老师您好。
3: 啊，你好。
2: 我刚才说高老师您是手搓一座博物馆，您赞同这句话吗？
3: 怎么说呢，可以这样说吧，从建这个馆到现在吧，都经历了甚至有大概有前后大概有10几年时间，基本上都是一手创办的，都是过来都是一手

0: 然后2010年河北晚报就报道过了，啊，就一直到坚持到这么多年，现在呢就是2023年吧，国家是在向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对吧？把现在的安置地房屋认出来了，就是把原来最早的、最粗陋、最简陋的博物馆，对吧？又搬了一次家，搬到现在这个，面积更大，条件更好，哎，然后就把这个就可以说从2010年到现在十几年，透过当时收了有200多间，现在又增加了一些那个老物件。然后又重新这个规划之后，然后这个从各大媒体报道啊，然后最近这个也拍这个抖音啊，对吧？这样也是关于收藏这个老物件，也扩张这个就是故事的生产、生活，这个各类的用农具啊、工具、生活用品。从2013年到现在收了大概有3000多件，又建了一个民俗馆，哎，还有一个非遗馆。还有一个历史文化馆，就像现在的文物馆3个馆场馆在一起，建好之后呢，对吧？也是免费的，全年免费的对外开放，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通过每次报道啊，对吧？你宣传，这个外界人员就是不言而来。还有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就是让这个老物件就是动起来，对吧？你国家是站在这个放在这个馆里，它是静止的画面。对吧？然后通过老物件画面，因为现在不是讲的抖音嘛，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就
1: 动起来，
0: 拍了，哎，对，就是什么老物件走秀啊，然后就把这个老物件搬到外面去，哎，通过抖音展示，这样效果就更好。人家通过这个抖音，看，而且我们在抖音上下面做了什么，这个如果来打卡，把这个定位都放在上面，人家就按照这个位置就可来了。这个抖音不放出去，老街人家观众，哎，是说刚这么便宜的小宅，对吧？是何为这么样，还便宜，还有这个馆，对吧？非常受人关注。
1: 是的。
0: 哎，对，尤其是最近，好多这个游客，还没没有怎么没有，因为我们那边叔叔刚讲还有一个运动牧场鱼，一个打卡打，没有怎么没有，因为我们那边叔叔刚讲还有一个运动牧场鱼。一个打卡打卡那个一些游子，是个小伙伴的玩的，哎，只帮了国庆节自己也没休息，而且国庆节自己我们这个馆也是免费开放的。
1: 有没有统计大概接待多少人？
0: 这个馆从2023年这个馆接待到现在办了统计到大概有3.2万人。
1: 3.2万人。
0: 哎，对，3.2万人、
1: 已经很大规模，因为我们您说了，其实地方有点远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通过宣传，通过这个老物件能够火起来，尤其是现在通过自媒体账号啊，灵活多变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亲可感可触，大家想来现场看看啊。而且您看，现在很多朋友不再追求去大城市旅游、大景点旅游，叫县域旅游啊，就要到我们县城当中哈、啊。说你有没有打卡小县城啊？甚至来到乡镇，其实咱市树港特别符合要求。啊，说到柿树岗，就是柿子树嘛。按照道理，就咱们这时候成熟的哈、啊，您跟我们说说，咱这乡镇为什么叫柿树岗乡？真的是很多柿子树吗？
0: 对，有好多人觉得是柿树岗，是由于柿子，我们是看柿子是摘柿子。
1: 对啊，
0: 其实自我搜索这个了解，也通过这个年龄大的长辈的人了解搜索这个柿树岗，因为每一个地方那个名人他都有一个故事，是吧？柿树岗的由来，好像就是这个，也不是讲柿树岗，就柿子头，好像最少我也听说这个了解，是吧？是整洁的一些资料，好像这个柿树啊，原来是有一片叫黄岗，就把就是地形地貌啊，稍微这个不是太平，对吧？就成为岗，好像就是很早之前有一个和尚，到这里来了。看到这个黄岗这个地形地貌比较独特，哎，叫故事建房也不讲究风水嘛，哎，对，就是在这黄岗上建了一座寺庙，建了一座寺庙，寺庙到时候在开光的时候建好了，开那是故事叫开光，现在就是叫敲起，开光之后呢，请了一位大师过来，哎，带来过来，这个大师好像就是住在万寺那边，洛安和寿春那边，到这里一个40华里，哎，40华里直径我们现在叫什么40公里嘛，对吧？叫40华里。然后给这个建了个庙，就起了个名叫四十里岗庙，
1: 四十里岗庙。
0: 然后时间长了，什么给人讲，肯定就是一种谐音吧，叫四十里岗庙叫四十岗，四十里岗庙叫四。

0: 广、四十广，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叫四十广，就这样打来的。
1: 嗯，更好听了。
0: 嗯，对对，
1: 书写上更漂亮了。
0: 嗯，
1: 当然也留下了大家的疑惑，真的有狮子树吗？实话说应该是有狮子树啊，但是好像并不是规模狮子树，
0: 对对对对，
1: 也不是我们特色啊。
0: 嗯、
1: 好，您是市树港人吗？
0: 对，我是市树港人。嗯，我就是市。本土本乡的就是狮子岗
1: 本乡本地人，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对这片土地更有眷恋。
0: 对对对，狮子岗这边非常了解，因为我从1995年就开始工作，
1: 嗯，
0: 在狮子岗一直从事，对吧？已经30年了，
1: 过去从事的工作也是跟文化有关。
0: 对，最早是九五年开始那个时候搞的是搞广播电视这块，然后就是这个广播电视做文化就合并的意思了，
1: 嗯，
0: 然后另就是乡镇合并。就是我最早我是在原店乡政府上班，原店乡政府广播电视站。
1: 嗯。
0: 然后是2005年，就是两个乡镇合并，原店乡政府并到这个市属广，并在一起，然后这个广播跟文化就并到一起了，合并。然后就是2006年又从事这个文化工作，自己是但是广播工作跟文化工作合并了，也从事这个广播电视和文化工作。
1: 所以一直是从事文化工作。
0: 对对对。
1: 到最后兜兜转转，乡镇的撤并变成回到市属港乡了。
0: 对对，
1: 回到这片故土了。
0: 对对、
1: 你对这片土地应该是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啊。怎么当时就会想起来自己去收集这些老物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老物件的收集工作应该交给政府部门去做呀，为什么是个人牵头做这事儿？
0: 变乡之后呢，这个工作呢，其实这个总的可以说从三个方面可以讲。第一个就是2006年。然后2005年两个乡镇合并，2006年我就主要不是从事这个文化这个工作嘛，因为这个每年，这个飞溪县那时候叫那个文化区嘛，每年都搞这个文艺调研，就是文艺调研，就是每个乡镇至少要出一个节目参加全县的文艺展艺活动，哎。就是每个乡镇，因为那时候2006年刚刚总抓这个文化工作嘛，自然要出每个乡镇。我们市属广上也是个乡镇，
1: 嗯，
0: 对吧？要出个节目，那我肯定要去了解搜集，自然是全县文艺展艺，你搞这个节目肯定要有讲究质量的，
1: 对，
0: 对吧？哎，对，不是讲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对吧？然后呢，我就通过这个了解走访，听那个老的人讲，他们市属广上这边有一个莲香舞，
1: 莲香舞，
0: 对对对，解放之后呢，七八年、八九年代，好像就是。跳舞了，因为那时候过做这个金子手边，受这个可能金子手边，这个生活这个条件差一点，对吧？好像当那个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消失了吧。然后我就听我老人讲，然后叫一个叫莲香舞，然后这个通过老的人了解走访，就把这个莲香舞找了回来。
1: 嗯，
0: 对啊，就是这个莲香舞是怎么跳的，音乐怎么来的？通过调的人好像就是手拿一个莲香棍，
1: 嗯，
0: 就是一个莲香棍。其实这个手这个莲香棍怎么说呢？最早的听他们说叫解放之前也是一种祈祷的意思。
1: 哦，祈祷。
0: 哎，对，故说这样的大狗手门格像莲香棍，对吧？故说在解放前，对吧？那个生活条件都非常非常苦，都要拿这个棍子或者到处乞讨。哎，乞讨，一人是乞讨，一人故事房大伙人家都割，对吧？对、
1: 哦，
0: 哎，对，然后
1: 多重功能，
0: 对对对对。然后是呢，在棍子上面硬币加了这个铜钱，铜钱不对于那个，哎，声音更好听的嘛。哎，故事的不是让你到人家做乞讨的时候，哎，搞棍子给敲，哎，搞那个上面放那个铃铛，一晃一摇，哎，对，这样一种声音更好听，哎，对的，哎，加了一种铜钱。对，然后呢就把这个老人请上，这个就交往这个莲香舞是怎么搞的，怎么跳的，哈，然后就通过老人的摸索，当这个如果搞来至少要成立一个队伍，八至十个人，当然我知道最早的么大概搞十个人嘛，十个人就在比跳，然后这个音乐就反正就是请求人，请求老人不同进摸索，
1: 嗯，
0: 在家再搞，我知道是2008年嘛，
1: 2008年，
0: 对对对，然后拎起了一家大木门。大木然后和清晰的什么领导的那个指导，另外的参加这个飞子戏，怎么就搞好了？
1: 嗯，
0: 参加这个飞子戏取戏文字教练获得这个特等奖。
1: 哇，这不错！
0: 哎，获得特等奖，获得特等奖获过之后呢，因为这个林祥文他们讲这个林祥文，最这个传承不好，自然要把死个角出来了，挖角出来，那就不好下去。
1: 做下去。
0: 不是讲我现在另外参加一个活动，那我就不搞了，不搞这不得那就一样的嘛。如果你现在林祥文。

0: 不过把它定时止时了，那这个姐妹如果来来一个就好像挖掘出来就爆出来，
1: 就浪费。
0: 哎，就然后就是经过了县里那家，不叫匪子嘛，这那时候我刚刚抓这个，我刚对这个名字都不是好了解，他那这个故事什么这个匪子，匪子就把它保护出来，那就价值了，传承了。然后零九年，然后是申报这位县级非遗项目。哎，对，然后从开始这个联想队伍呢，然后我就慢慢的扩了，一直队伍刚连着队伍，然后就是亚里，亚里叫匪子进校园，这个话题一个匪子行为，就把这个联想湾走进这个校园，让学校们去学这个联想湾，因为自然是匪子，对吧？可以将这个让这个叫这个匪遗嘛，从那个小孩们从娃娃抓起嘛，
1: 传承，
0: 哎，传承下去，亚里走进这个校园，然后呢就是到那个然后好像是在电第二年到一百年，在这个我们四十岗要整营销嘛，这是一直的理解，这个小麦就通过老师教学，都会这个联想舞，
1: 都会跳，
0: 哎，这个问题当时是我知道是2014年，因为我们2008年在非石县搞这个首展获得特等奖，对吧？通过每次报道案，哎，这个节目也就是全县当时14个乡镇嘛等没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非常得上舞台，手拉一个棍子，哎，这个虽然这个音乐，当时音乐我们也是只这个创作的，对吧？虽然这个音乐，关键他这个得就手拉一个棍子，联想棍，而且我们刷上这个领导的还腾钱，年币呢刷上这个横的这个丝带，代表事情的事，好像是因为别的乡镇在上面展演，大面都是舞蹈的，哎，形式，对吧？拿这个棍子非常得当。从那开始呢，然后通过每次报道呢，大家对这个联想舞就非常关注了。2014年全国搞这个联想舞晚邀请赛嘛，是在这个江苏娄州镇，我都知道邀请我们过去了。当时是2014年，是江苏娄州镇参加了，获得这个国家银奖。
1: 哇！
0: 2015年，因为我们是以亚里这个联想舞走进校园，就把这个学校们跳这个联想舞也成立这个四十第五。2015年是全国搞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四十奖吧。好像就把是在合肥大学吧，文化自主权，我们这个可以获得那个影响，就是说话的想获得这个影响，
1: 一步一个脚印，
0: 对对，一步走来的，因为从那个开始呢，包括像党委各级领导现在都正式把这个联想湾打磨挖掘，对吧？你自然什么匪子了，你要保护传承，而且还要创新，
1: 对，
0: 从这个我记得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这个联想湾从最早的10个人，现在有4000人参加了。
1: 哇，几千人！
0: 从一个队伍，现在都发展到成人20多这个队伍了。哎，20多小孩一个，大概是就是咱们四十广场设的队伍了，对吧？或者叫全民参与，对吧？因为这个联想舞是匪子，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正是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这个联想舞整个从这么多的走过来，包括我们创作的创笔，这个联想舞包括的音乐，我们都创了1版又1版了，1版又1版。2015年。还有这个2015年，当时不是跟县委宣传部嘛，就是故作拍了个微电影，我们就是以这个联想舞一个素材，拍了一部微电影，就是以这个联想舞反映故事的生活，反映他的生活，以他的生活创作走过来的。比如讲，我想你故事最早在解放前啊，这个联想棍，哎，叫什么乞讨案？
1: 对，
0: 哎，这故事叫什么逃犯棍？
1: 哎，不是特别好，
0: 乞讨棍，
1: 寓意不是。
0: 现在呢，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社会水平好了，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讲这个联想棍了，
1: 对，
0: 应叫什么幸福棍？
1: 幸福棍，
0: 哎，用这个幸福棍来敲打了，
1: 幸福来敲门，
0: 哎，对对，现在这个联想棍，我们现在发展不光是指一种舞蹈，更是一种健身，因为我们这个联想棍在市上每个这个就是关节上打，它能促进血液的循环，哎，促进身体的健康，
1: 还有健身作用，
0: 哎，所以讲现在跳这个联想舞，打这个联想舞就更多了，
1: 对，
0: 它不光是服务，更是因为健身的，
1: 是，
0: 对吧？叫就全民参与，对吧？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把联想舞现在变成省级非遗了，
0: 对，
1: 你也是推动者了哈，
0: 对，
1: 做了很大贡献，是不是？在探寻联想舞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老百姓家除了舞蹈之外，还有很多老物件、老古董、老宝贝，好像就遗落在民间了。当时是不是萌发了想把他们收集起来的想法？
0: 对对对，刚才我讲这个，因为这个联想舞讲的这个话题太多了，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2021年一路进步了。刚才我就讲到这个2015年搞这个微电影，当时我们拍了一部是这个联想舞素材，拍了一部反映故事的生活，联想舞走过来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生活，拍了一部微电影，参加这个第五届北京故事微电影节。当时我知道嘛，全国是1期162部。

0: 参加第五届北京国际国际文学，全国是十个奖，是叫十大奖。
1: 嗯，
0: 我们这个理想团演还出来获得了其中一个，
1: 哇，
0: 也是安徽省唯一一个获奖。
1: 太棒了！
0: 这边这个奖项非常，
1: 这是国家荣誉。
0: 哎，对对对对，嗯。然后呢，就是2017年、2021年之间，我们申报了十几份子。2022年5月份获得那个安徽省人民政府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资产项目。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哎呀，2019年，因为我刚才讲了嘛，这个理想屋，我们在小伙伴在学校把屋变成草。
1: 嗯，变成广播体操。
0: 哎，对，就少儿理想操。
1: 嗯，
0: 对吧？然后在2025年在非西县。就各个中小推广，目前我们非自己各个乡镇，包括全部大概至少有60所学校在跳这个叫联想操。
1: 嗯，
0: 对，跳这个，可以讲是这个每个小孩都是非遗传人。
1: 对，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嗯，
1: 这才是非遗真正的作用，就是传递到根深骨髓，并且能够从娃娃抓起。
0: 嗯、对，所以说这个，你像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发展，其实也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对，嗯，不容易。下一步我们这个因为讲的这个联想，我还要继续发展，还创新。还要发展创新。
1: 嗯嗯，那也就是联想舞，它其实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对对。
1: 但有的东西它其实就是物质上的，比如说它这个物件它就在这儿啊。我如果现在不保存，这物件就老了、旧了，
0: 对，
1: 没有维护了，
0: 消失了，对，
1: 消失了。
0: 对对。
1: 这也就是大家说，哎，原来老古董或者不能叫古董啊，就是我家的这个宝贝，我家这个看似平常的东西，哎，怎么突然就没有了？
0: 哎，
1: 所以
0: 或者说叫老物件。
1: 老物件。
0: 哎，对对。你要问问他也算不上，
1: 嗯、
0: 宝贝子也算不上，不是说他来值多少钱。但是老些吧，就是承载着一代人的志。
1: 对，
0: 哎，可想承载着一代人的志。
1: 所以您当时就说想动意，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起，弄一个博物馆。
0: 对，
1: 嗯，
0: 不是，刚才就是讲这个理想外，因为是什么飞的？除了我们，因为从2010年开始吧，除了我们这个理想为什么最早是2001年的什么现金飞嘛，因为然后因为我作为这个网站嘛，从这网站工作，我肯定是管制这个我们四川一样的。地方的文化，
1: 对，
0: 好多故事啊，文化啊，好多这个好多这个项目啊，然后就是除了这个联想屋，我们市中心现在有十二项非遗，
1: 十二项，
0: 哎，对对对，除了还有碟子屋，这个门阁，石首打狗手，狮子屋，
1: 嗯，
0: 还有这个飞人北市这块，还有这耗子粑粑。嗯，老唐酱干，黄花老门酱，
1: 嗯，
0: 哎，对对对，还有鱼骨这块都是的。我们整个市中心像有十二项非遗项目，
1: 嗯，
0: 十二项非遗，而且我们这个耗子粑粑每年从2010年举办的这耗子粑粑文化旅游节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哎，对，从2010年开始，
1: 嗯，
0: 对，我们那边叫吃的耗子粑粑，哎，就吃的耗子粑粑，嗯，
1: 就我们都知道肥西的耗子粑粑挺有名的，
0: 嗯，对对对对对，嗯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非遗有十二项非遗嘛，当时在肥西县乡镇这个。十二项非遗项目还算挺多的，
1: 挺多，
0: 哎，挺多。然后就是根据这个非遗建了一个非遗馆，
1: 哦，非遗馆，
0: 哎，非遗馆，哦，哎，对对，叫非遗馆，就是把整个十二项这个非遗融入到一起，建了几个馆，让大家更了解、更直白的了解石锣巷的历史文化。
1: 嗯，这个馆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馆的前身。
0: 对对对，
1: 最早的是因为有一个非遗馆，
0: 对，
1: 有了非遗馆之后，后来我们又去收集了。您总共收了多少个老物件？
0: 说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三个部分。
1: 嗯，
0: 老物件还在后面，
1: 老物件还在后边呢。
0: 这个是2000年，我开始抓这个非遗、省级非遗、瓦解非遗，
1: 先把非遗馆建好，
0: 省级非遗。哎，对，然后一直到现在，持续到现在，又收集了十二项非遗。然后是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这叫是文物工作。
1: 文物工作。
0: 哎，对对。
1: 哎，肥西县有咱们石首岗乡有文物很多。
0: 对对对。2008年。哎，因为就刚才讲了，这个联想屋不是从2000年开始搞的嘛？
1: 对。
0: 2008年，全国搞第三次文物普查，文物普查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就把这个文物这个普查收集整理。当时我们这个县这个文物普查队就到我们石首岗乡来，2008年嘛，搞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嘛。当时我作为这个文化这个工作者吧，肯定跟随他们一起，对吧？就是到野外去，你搞文物普查。你不能坐在办公室，
1: 是得到乡地去。
0: 哎，可以说当时我们石首岗有22个村，
1: 22个村，
0: 对，二个村，然后到每个村都要去采地、去了解、掌握。
1: 嗯，
0: 因为搞这个文物普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野外。第一部分，对吧？通过村里了解，有时是通过村的老人去了解。比如我在一个村子发现一个这个一个灯人，
1: 一个灯，嗯，
0: 对，这样故事一个大灯，咱们灯就晃掉了。但是他肯定是有故事的，哎，就通过老人，这上面当时怎么突然有个灯，这什么情况？老人讲了，对吧？一代一代传这个灯，那很早很。

0: 走了。然后我们这个，过这个文物普查，你肯定要进驻啊，到这个等子上面去、啊。大部分呢，这个通过等上面，基本上都是陶片、瓦片判断他这个等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对吧？到底大概多久？比如说呢，我们石头上现在有通过这个2008的这个野外普查，一共有50多处文物遗址。
1: 哦，50多处文物遗址。
0: 对，最早的可推算到一个新石子。
1: 哇，那
0: 整治石头，哎，也5000多年，可以说5000多年，石头广场这片土地就是人类活动
1: 有人类活动踪
0: 迹
1: 了，对，
0: 哎，对的，对吧？一个商周遗址，对吧？一个古墓葬、古遗址，还有这个古井案、古建筑，哎，古建筑，是这个每个石子都有。然后呢，就是发现有50处的这个文，当时我们在野外搜集，包括这个是普查文物嘛，大概吧有接近一个。一个月时间，仿佛一个月时间在外面跑，所以我这个物业是跟这个，文物这个考核组、考察组一道下属到每个地方啊，这个发现陶片的、瓷片的、瓦片的什么东西没丢啊，哎，我就把它搞个袋子，就把它带回来了。哎，对，我要把它带回来，就是当时就是放在这个文化站，放在文化站。当时我们文化站不有一个空房放在文化站，因为我自然讲。干这个文化工作就干一行爱一行，哎，对，有时候我在想，我捡回来这个陶片瓦片的，因为这个木雕嘛，在这放着，就放在一起，
1: 有点浪费了。
0: 哎，对，我在想不想是不是，一个人最早我们搞个桌子，摆，
1: 对，
0: 看他摆，
1: 就跟博物馆一样，
0: 对，完我在摆的过程中啊，觉得也不像嘛，因为按照这个文物的级别，肯定有贵的。你放在这个桌上别看到你不协调，对吧？而且这个桌子都是现在的桌子。然后呢，就是我知道好像跟领导们，因为当时09年嘛，08年的文物普查就是这个09年，对吧？我是有一些好像知道，然后就跟领导们汇报，跟领导汇报，我想买这个展柜，因为那时候09年乡镇财政也比较紧张。我就跑到合肥这个旧货市场，合肥不是被旧货市场嘛，跑到合肥旧货市场。买了这个旧柜子，就是玻璃柜，对，
1: 就符合您心目当中标准的柜子。
0: 真正的文物这个展柜，它这定符合了文物，但是因为下面这不当然也普通，好吧，就符合故事，好像就是把故事上帝那个展柜不要了，对吧？哎，带我玻璃柜，把它大概当时买了一个8个吧，买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什么陶片的、瓦片的，对吧？陶片来通过陶片那个纹状判断，那都上周石子的都3000多里了。对吧？然后故事陶片人到瓷片嘛，对吧？到瓷嘛，对吧？瓷嘛叫唐宋嘛，到秦，对吧？然后就把它放在柜里面，把每个陶片的放在一起，还有什么木雕，然后五十处的这个，你要是那个古墓葬啊，那个古董啊，它是对吧？它都是禁止的，然后我就搞照相子把照出来，
1: 拍照
0: 做下来了，就做了陶片的挂在墙上，对吧？就是其实看你们。自行是脱皮也有什么看，然后搞了嘛，搞了之后我知道好像就是，2009年，然后搞过这个，因为全国这个地上在文物普查这个，就是，这个国务院文物专家组啊，到下面一手，好像到费斯西来一手，费斯西当时就特意带到我们四十广场
1: 啊，
0: 哎，疫情大家一次是人过来嘛，哎，你觉得这个小镇搞的也非常一特色，虽然是最简陋的、最土的叫。就博物馆嘛，对吧？非常有特色，说明就像我们在里边工作，对文物工作重视，
1: 很重视。
0: 哎，对。然后这个合肥晚报也来报道，报道这个好像就是说这样，这个你搞这个文物这个不，就文物展示，虽然讲的没什么这个文物这个珍贵价值东西，对吧？也好像是在乡镇一次各种上小镇买的，
1: 对，
0: 然后就像我们讲，这就叫安徽省首家小镇博物馆
1: 啊，
0: 哎，
1: 就这么来了，
0: 对，哎，当时专家，对，当时这个国家这个文物普查组组委看了，他这个小镇很美的，我们这个石头广场是搞第一个搞这个博物馆，哎，也非常对我们的工作非常认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个人意识的觉醒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没法做了，
0: 对，然后就是。我知道嘛，当时搞过之后，然后这个飞机电，我们那飞机电视台包括县领导，就是文化局，然后呢，好像就是下发一个是一个通知文件嘛，就是要求我们费斯西吧，四大乡呢也参照我们四十广场，也可以搞博物馆。哎，然后我知道好像四大乡呢也搞了，也搞了，对，
1: 所以这是第二个，因为文物普查的工作，我们其实有了个小小的文物啊，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
1: 这是第二部分。
0: 嗯
1: 啊，一步一个脚印。
0: 对对，
1: 从非遗到文物。
0: 对，
1: 然后再到
0: 嗯
1: 第三部分。
0: 嗯，对，然后和把这个馆建起来，我知道2010年嘛，我打个报告给西文政局了嘛，那西文化局，那时候叫文化局，就是什么的，搞建个沙盘。
1: 沙盘。
0: 哎，沙盘就是什么？我们四川高院不是五十多种文物遗址嘛？
1: 嗯。
0: 搞个沙盘，就是把五十多种文物遗址放在一个整个沙盘，就放在我的网站那个大厅里。比如说外面的人一看那个沙盘，一看就了解了，四川高院有五十多种文物遗址，文物遗址是哪个朝代哪个朝代的？对呀、啊，就一目了然，不知道就不可能到下面去看。哎，对的，当然这个我记得好像在小寨也是第一个搞的。
1: 哦。
0: 嗯，第一个搞的，所以讲然后就这么多年这个文物，就包括我现在。还在坚守这个文物，就是从最早的，比如说我当时收一个木雕啊，
1: 木雕
0: 是个木雕，是清代的个木雕，木雕到以后扔给人家去，但是当时我在征集这个文物上也有这个故事，我可以讲一讲、
1: 说说看。
0: 对，当时搞这个木雕嘞，谁是说他不疼的不给给我，
1: 哦，老这人家不给您，
0: 是现在好像感觉到有点那个哈，然后把交给你，其实那个木雕放在他家，他也没什么作用了，然后好像就是。出来至少有六次，哎，你说一方面肯定是感动嘛，另一方面他我把你保存好了，对吧？我不是讲你给我了我之后我就不还你了，对吧？我们这个是文物展示，说毕竟是也是一级地方政府搞的，对吧？然后他给我了，还有一次在这个文物普查过程中，对吧？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一个小插曲，一个。当时因为我们那里我知道是七八分嘛，搞文物普查嘛，七八分体质比较严实，我们说到野外做文物普查都迟早点盘子搞，早上非常早，当时普查到一个到海卫城，对吧？一个叫海卫城那里城子对横滨滨，海卫城是这个陶器，就是陶瓷，你可知道？我们要土话叫陶瓷，叫陶器，陶瓷一个古镇，就是到守城的方向一个古镇，我们当时去找地嘛，我们那里找嘛，去找地嘞，因为他这个古镇。就像上午他跟上午古人都是一个时事的，
1: 嗯，
0: 对吧？都是靠风来火一起嘛，叫水上码头嘛。
1: 嗯，
0: 都是古人这个呢，然后像他的故事，像清代故事呢，像木雕啊、木构件非常多，对吧？他因为故事就这造地，你不知道吗？这造地又烧柴火啊，有柴火烧。
1: 嗯，
0: 哎，我们正在去造地，哎，他那个正在这把，我看到有一个木雕，哎，非常精致。
1: 嗯，
0: 那准备就烧过来。哎，我老妈，我这个，
1: 他准备拿木雕烧火啊？当柴火，
0: 当柴火了。
1: 哦天
0: 哪！哎，烧掉了。
1: 嗯嗯，
0: 对吧？在他们干，觉得这个很普通，这个不算什么。
1: 对，
0: 在我看就是宝贝。
1: 宝贝，然后您立刻制止他。
0: 对，我不是这样，因为你不能讲这样。晚后我就跟他讲，哎，我老妈，我这个不要了，烧，他烧过来，往这个给我个转。
1: 嗯，
0: 我让我来堵门两个爸爸。哎，弄完你的花钱，没得爸爸他高兴。
1: 对，
0: 对，看有钱给他交关。
1: 嗯，
0: 他这个没用，这拿走，
1: 拿去吧。
0: 哎，对，我就反正收过来，反正也收过来。
1: 是，
0: 对，然后都没这个爸爸就把他换回来，故事就跟他们每次报道叫两个爸爸换一个文物嘛。
1: 啊，
0: 哎，那个木雕现在还在。
1: 那木雕就是清朝的。
0: 对，
1: 后来鉴定
0: 清代的，
1: 就是清朝木雕。
0: 嗯，
1: 太棒了。
0: 就是什么事？就是从最早的，对吧？我是征集这个文物啊，
1: 嗯，
0: 到这个冷红家族。说征求人自己到现在就是人家自愿把这个文物送到我这个
1: 博物馆里，
0: 就是在今年，就是四川岗村，就是的有一个层面，就是把他一个清代时期的架的床，清代时期的架床，哎，对，免费送给我们了。
1: 哇，
0: 送给我，当然我还搞个捐赠证书给他了。这个，
1: 就现在有人是已经愿意来送到我们这儿了，
0: 哎，就是从最早的我当然就整天人家不愿意的，
1: 对，
0: 哎，到现在我把这个馆搞好了，哎，好多这个周边这个层面来看，四川搞这个馆确实不错，我那个东西放在家也没用。
1: 是，
0: 还有一个部分，刚才我下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瓷器了，对吧？
1: 嗯，
0: 他这个因为我们把这个馆搞好了，看觉得一个日他把自己把东西。交给你，哎，放的从最早人家不愿意的，到现在人家自愿的送的，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人家思想也是一个转变一个过程。
1: 对，
0: 对吧？你建了一个馆，哎，非常好，对吧？人家肯定看看之后觉得，哎，这个馆非常好，哎，这个东西我家也有，哎，这个东西也有，哎，放下方便，哎，那我给你搞这个，那交给你。
1: 日久见人心。
0: 对，
1: 就会觉得，哎，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可能这种保护方式会更好，
0: 对，
1: 让更多的孩子或者更多外地人能了解我们石柱岗巷。
0: 对。然后讲到这个，第三部分，就是2000年不是讲那个非遗嘛？
1: 对。
0: 然后2008年讲这个文物普查，
1: 对。
0: 哎。

0: 就这两个馆，然后讲到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民宿馆，就是老建的。
1: 老建馆。
0: 老建是2013年，2013年。2013年，2013年是怎么了？因为我们石广巷啊，这个叫整层铁筋，就是叫西棱层汽车，就是古时候就是好多这个就是一个村，村住家就非常分散的，对吧？这好分散好多是哪里分散就不集中。就把这个土质把它合成是整合整出来，好多这个村不叫做村体嘛。村体因为我在想跟着物业分工就是也包了一个村，下属就把村体嘛。村体之后就是整合着就是盖了个西棱层汽车，盖藤椒安置地，藤椒盖房子就把它集中在一块，在一个小村住，可以。然后故事因为故事家自然的故事家生产这个冷煮、耕煮啊，生活用品，对吧？我就是给他们一道下属这个方案，就是他就搬家了嘛，对吧？按照你不同就只能在一次嘛，只能在一次，原来家那个老房子就不要了，就拆起来
1: 拆了，
0: 哎，就拆了。拆了之后讲实话呢，故事大部分都土房子多，土房子、瓦房子，就是叫楼板房子，对吧？这个就不多。故事一般都70年代房子有，80年代，对吧？90年代，哎，都有。然后故事到老房子一拆起。然后，住上都是那个西棱层汽车，果然都是楼房了。楼房了，对吧？以后好多生产、生活，这个都用不上了。然后呢，我就下手了。下手这个拆迁，可拆迁公司当时大部分都是用铁丝砖把房子整个推掉了，对吧？你要土房子，得一个一半
1: 区，就一把全推。
0: 哎，土房子一般好多一个和一土房子一半区，主要把门窗什么拆掉，这个剩下日面都是什么弹弹罐罐、什么钢啊、瓷房，他都不要了。但是我就是我也分工一个村嘛，我就下属，就是邓云他们就是这个拆迁搬家啊，对吧？拆过之后，有一次我的下属时候，我正好走这个那个房子都拆掉了，门窗都全部拆掉了，人也其实搬走了，对吧？我到这个老房看，哎，看那房子日面。还有故事什么什么老油纸伞，哎，油纸伞讲你都不可知道，油纸伞，对吧？还有这个故事什么什么好多什么这个这个柜啊，什么故事冷的叫是
1: 碗柜、
0: 橱柜，什么日柜，还有什么桌子，还有什么坛装水缸的，装水的，腌咸菜的啊，对，装香油的，装鱼的，哎，好多像这个还有什么石盆，是吧？哎，脂肪都不要了，
1: 因为农民朋友都比较节俭，这些东西真的可能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0: 对，因为总的来说是两个方面原因嘛，一个方面呢，不是有的方面家庭性的，他还是性的搬走了。比如让我举个日啊，你看这个，好像这个拆迁安置过去了，一方面的住都是这个楼房了，你看过去弄在那水缸，他肯定用不上了，对吧？因为住上楼房之后，他肯定用的都是自来水啊，那过去原来都是井水挑水嘛，水缸用不上了。像这个石棺，因为搞过这个肯定是这个土质一整合，土质一整合呢，基本上都是大米一整水稻，肯定都是大农户承包啊，承包的用的肯定都是自己花。石棺像讲的古时候什么什么用的肯定很少了，像现在农村这个做铁，你什么雕字铁啊、雕啊什么石棺，像这个很少的用了，都是用自己花石额子了，对吧？这说明这也是个生活水平质量在提高嘛，也是个时代发展的过程，对吧？然后我一看这个好多东西，哎，因为我不是看这个什么搞地方干一行，哎，好，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老件这个都不要了，很可惜了。我讲我把它，哎，那个不要的，
1: 收整。
0: 哎，一方面我下地我自己代替的，正当东西就给我收完，就请这个人出差，对吧？给我车子把它运回来，新的东西就给我车子把它拉回来，因为我经常拉自己这帮体力下地，就是积少成多嘛。就是把人家不要的日子的，对吧？老物件不要的，我把它收回来，统一放在这个网站有好像有这个自己放在一次，把它统一放的。然后呢，收了一部分，后次呢，然后到谷子里呢，哎，我们石头广场又一个村又拆起来。
1: 哦，又一个村。
0: 哎，对，一个村，因为拆了之后，我可能收那个工作量可能大了。当时我就打了一个报告给乡党委政府嘛，党委政府也非常这个正式。非常正式，然后呢，就，当时我就请了几个，劳力工，因为石棺太重了，一个人咋搬能来？你肯定要自贡人搬，对吧？自贡人搬抬，还有个车运回来，对吧？然后把那个。

0: 小的东西，全部都放在土的完了，我可讲是，我讲那东西实际翅膀全部是这个下层嘛，就沉在下面。
1: 这都是体力活。
0: 哎，对的，沉在下面沉的，然后就多了石头嘛，擦起，只要一擦起的，哎，我就
1: 过去。
0: 然后从一三年吧，一三年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八，然后到一年之前，二零一年后，好像擦起再没了，少了。从那可讲说，从一三年到一九年吧。
1: 嗯。2013年到2019年，整整六年，
0: 总共是收了有不少的，
1: 有没有统计多少件？
0: 大概至少有几千件，
1: 几千件。
0: 然后呢，我当时因为放的我东西太多了，农村这个就是生产这个农具啊、工具啊、生活用品啊，对，还有石棍、石木的，对吧？坛子、罐子，还有这个老件，太多了，我那放不下。放不下就是当时在一个村呀。对吧？我一个分了一个村，就是村里的一个前面一个村子啊，不一个广场嘛，在广场上面放着，还一部分在室里放着，就分给放，还有放在这老学校，
1: 分批存放。
0: 对，分给放，然后这样的话，一个是文物馆，有废纸，废纸资料都全部都放在这个网上。当时最早的，这个搞这个博物馆。是2001年，就是在最早的老网站，搞的就是平房嘛，一起放的。废纸呢，也是在网站，然后收这个老件就比较太多了，因为老件比较占空间嘛，对吧？就网站放了一部分，还有老村子啊、老学校都放了。
1: 后来放不下了，所以
0: 然后这个2023年吧，2023年就是估计是在这个像这个党委政府的政治下，到网站看的，放这么。这么多东西的，对吧？当时我讲的，我要收这个东西，我，当时就也就是2013里面，当时我现在突然一个想法，先把这个老物件收藏起来，等过年有条件好了，就把要建一个馆，把它展示出来。
1: 对，
0: 哎，2023年，然后在国家我说在向党委政府吧，这个正式下吧，这个是用这个按着地，扩大按着地建好以后的空气房子嘛，哎，空气房子把这个房子腾出来，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后这样的，然后我就分了三大块，搞这个布展，一个叫历史文化馆，就是文物馆，一个叫非遗馆，一个就是这个老物件，就是民族馆，分在三大馆，啊对，2023年开始这个就建嘛，从2023年到2024年三个馆都是建。到2024年三个馆全部都搞好了，
1: 2024年全部建成了，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模样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是这个建好之后，免费开放来，然后接待有3万多人，3.2万人。可大部分我觉得这个老物件，我是这样想的。老物件只是承载着一代人的智慧。因为我记得到这个馆免费开放之后啊，周围的群众啊，我看到一个老人到了。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

0: 然而周启月最后的那句话像毒蛇一般缠绕在她的心头，尤其是丈夫随时随地永远精准的关心的样子，她多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丈夫似乎是在控制她。其实这不是她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了，自从开始做噩梦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越发强烈，让她感觉到她生活在一个看似完美的牢笼里，一切都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网，而她正在网中央，以至于她对周启月那一张亲昵的照片变得越发好奇，尤其是她最后一句话，丈夫实验室里到底有什么。幼儿园接到乐乐时，孩子天真烂漫的笑容暂时驱散了阴霾，只是心底还是被一股强烈的不安给笼罩着。乐乐扬起小脸担心地说，
1: 妈咪，你的手好冰啊，你怎么了？
0: 桑宇勉强笑了笑，把女儿的小手握得更紧了些。想到周启月的话，他的脑海里涌现了一个冲动，低头对上女儿澄澈的眼睛时，他说，
1: 宝贝，咱们去接爸爸下班好不好？
0: 刚好程丽发过来短信说他今天带着研究生有个实验要做，那他去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许实验室内能解开他的不安与疑惑。乐乐立马雀跃地拍着小手，
1: 好啊好啊，我们去接爸爸。
0: 桑宇勾唇一笑，打了一个车便来找程丽了。程丽今天在她任教的学校里，也是她和程丽还有周启月三人毕业的中大。五年前她发生车祸失去一部分记忆之后，她不是没有来过中大。
2: 程丽陪着她走过了大学的每一个角落，
0: 而她依旧还是没有任何记忆，直到遇见周启月，她终于有一些模糊的片段记忆，然而却不清晰，就像那些在梦境边缘徘徊的记忆碎片，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他迫切地想要找回那些失去的记忆。家里距离学校不远，跟乐乐的幼儿园也不远，这个点又不是下班高峰期，很快就带着女儿来到电子信息学院的楼下。正准备上去的时候，却碰巧遇上了程丽带着学生从楼上出来。迎面看到他的时候，眼底没有惊喜，相反的是拧起来眉毛。但他当着学生的面，还是摆出一副惊喜的模样，说，
3: 阿宇，你怎么来了？
0: 桑宇敏锐地捕捉到他眉间转瞬即逝的蹙动，他知道是因为他来之前没跟他提前打招呼说一声，却温柔地回答道，
1: 我和女儿想来接你下班。
0: 程丽被这句话取悦了，周围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起哄声，是程丽带着这几个学生正在挤眉弄眼的打趣儿。
1: 程教授和师母也太甜了吧，难怪都说咱们实验室的风水好，原来是爱情的力量啊，咱们就不打扰老师和师母了。
0: 学生一个一个地朝他们挥着手打招呼，然后纷纷告辞。程丽与桑宇跟学生们挥手告别后，这才自然而然地握着他的手。
3: 怎么会突然间想着接我下班啊？
0: 桑宇说，
1: 我想着周五了嘛，原本答应女儿这周末要陪她去游乐园玩的，但是因为你们公司新款机器人的发布会改到这周末了，就想着趁难得有时间，我们带女儿出去吃嘛。
0: 程丽有些歉疚地看向女儿说，
3: 对不起啊宝贝，下周末爸爸一定空出时间陪你去游乐园里面玩好不好啊。
0: 乐乐是一个很乖巧很好哄的孩子，而且这周末的机器人发布会也答应了带他去。他虽然喜欢游乐园，却更喜欢机器人，所以他欢呼不已，
1: 好啊好啊，谢谢爸爸和妈咪。
0: 暮色渐浓，三人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

成立与桑宇带着乐乐去吃了他喜欢吃的肯德基。孩子可能都避免不了喜欢吃肯德基，尤其是在周五的晚上，人特别的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成立与桑宇两个人进来，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不是因为郎才女貌，而是女貌男丑。是的，成立长得不大好看，个子也就仅有1.7米，虽然不算矮吧，但在同样1.7米的桑宇面前就显得矮小了许多。

0: 趋势创新，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面对这一机遇，合肥抢抓双碳时代风口，以省级新型储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为抓手，走出一条错位布局、链式发展、创新领跑的储能成长路。走进位于肥西县的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里十几瓦时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规划年产十几瓦时储能锂离子电池，其中一期五几瓦时产线已经投产，二期预计年底建成。目前公司产品涉及家庭、工商业、电网测、轻型动力等全场景的储能应用，业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2025年的产品销售量达4232兆瓦时，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31.64亿元，同比增长57.81%。这家企业通过垂直整合产业链，目前拥有从电芯到系统完整技术能力。整体派能科技每年研发投入超过3亿元。在安徽中科能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自研电池性能监测系统进行严格测试。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运行状态，还能预判电池性能变化趋势，充放电动态优化，延长电池循环寿命自主运维管理。目前公司自研的铅酸电池性能监测系统在合肥轨道多个 UPS 铅酸电池系统部署应用，并顺利通过新技术验收。合肥全域落地多元储能示范应用，全市已建成160多座储能电站，总装机突破72万千瓦。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创新示范项目全面铺开，市场应用场景丰富，产业落地基础十分稳固。全市共集聚相关企业110多家，产业规模稳居国内第一梯队，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协同发展，持续带动本地配套能力提升。2025年，全市动力电池及新型储能产业实现营收超过700亿元。
1: 合肥抢抓双碳时代风口，以省级新型储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为抓手，

从龙头企业加码扩产到应用场景遍地开花，在新型储能赛道跑出了加速度。位于合肥高新区安徽中科九安新能源有限公司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高新科企创投及中科中化母公司联合成立，依托中国科大火灾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了专属联合实验基地，可以把顶尖的实验室科研成果快速转化落地并迭代成市场化产品，真正实现从科研到产业的无缝衔接。安徽中科九安新能源有限公司电力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志表示，合肥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产业和科创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极大助力，企业可以就近对接上下游资源，实现高效的技术噱头和产业配套。目前合肥已布局三个国家及16个省级储能科研载体，固态钠离子、液流电池等前沿储能技术持续迭代突破，同时搭建分层配套政策体系，市级专项出台光储产业扶持政策，针对技术研发、产能扩建、新型储能示范项目给予资金奖补，储能相关企业和项目还能享受核心技术攻关、中式载体建设、应用场景打造和绿色金融等普惠扶持。做产业布局是根基，格局定长远，不同于多地同质化扎堆发展的模式。

0: 赛道错位发展，实现区域互补、协同共进。在双碳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合肥以先导区为支点，以布局谋全局，以创新闯新路，以应用拓市场，计划到2030年先导区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场景试验区也将陆续建成。
1: 本台综合报道。10月9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卫国到肥西县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调研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文峰、沈孝根、范进参加。深象科技是行业领先的智能新能源重卡企业，秦卫国走进企业展厅，查看智慧服务平台和零部件产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产能爬坡和车型迭代，拓展物流运输、智慧交通等应用场景，持续做强品牌，做大市场。在福耀安徽生产基地，秦卫国来到生产车间，详细查看各类汽车玻璃产品，希望企业发挥龙头牵引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力合肥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布局。在军胜安全，秦卫国了解方向盘、安全气囊等产品制造与配套情况，现场观摩碰撞试验，希望企业落地更多研发制造环节，在汽车安全、智能座舱等方面持续创新，与整车企业实现协同发展。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种业科技产业园展厅，秦卫国了解园区入驻科研单位种业企业情况，强调要瞄准育种科技前沿，加强种源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随后他查看种植试验田情况，询问水稻品种与市场需求情况，希望健全产销衔接机制，推动农产品生产端与消费端精准匹配。调研中，秦卫国强调肥西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要全力以赴抓产业、拼经济、稳增长，一手抓优质项目招引，一手抓本土企业培育，不断提升综合实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赛道，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高地，提升卫企服务质效，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厚植发展沃土，营造良好生态。另据报道，10月9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陈延顺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长张全、市领导刘文峰、李命山、雍凤山参加。秦卫国表示，京东方深耕合肥18载，双方相互成就，合作硕果累累。当前合肥正围绕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面向未来，希望双方保持常态化沟通对接，共同拓展研发孵化、智能制造、基础材料等领域合作，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陈延顺表示，合肥市产业发展福地，也是京东方业务集聚要地，感谢合肥市长期以来对京东方发展的大力支持，站在新的起点，将进一步深化与合肥的战略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共促区域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楚刚报道，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当前安徽正全力构建三加N科创引领高地格局，持续建强深空探测、量子信息、聚变能源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合肥市围绕空天信息产业，集聚上下游资源，拓宽应用场景，全力构建覆盖低空、深空的完整产业布局。在合肥洛港公园，科幻场景已照进现实，停机坪上一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指令下达后，16副旋翼同时启动，在完成预定航线飞行后精准降落。这款航空器由一航智能研发，是全球首款获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和标准试航证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运营这款航空器的合翼航空，由合肥市国资平台与一航智能于2024年合资成立，专注于城市空中交通商业化运营。眼下，合翼航空已规划并逐步推进多个应用场景。载人交通方面，目前洛港运营中心

0: 并直飞固定点对点观光航线。高层消防方面，消防无人机可携带破窗弹及灭火溶剂抵达传统消防装备难以覆盖的高层建筑区域，已在合肥新站高新区与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演练机制。此外，物流运输科普研学、空中媒体编队表演等业态也正同步推进。目前合肥已集聚低空产业链企业超过400家，各类配套企业超300家。合肥还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级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开展空域申请、航路航线、飞行计划等一窗服务，将飞行报审时间大幅缩短。全市已常态化运营134条航线，累计飞行超过2.8万架次。
1: 从低空到深空，合肥的探索并未止步。在深空探测实验室，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备受瞩目。这台被科研人员亲切地称为月壤打印机的装备，由深空探测实验室自主研制，可实现用月球的土烧月球的砖建月球的家。作为安徽省与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大三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深空探测实验室聚焦深空技术、深空科学、深空资源、深空安全四大主攻方向，已成为安徽省布局深空产业、培育空天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作为合肥市空天经济集聚区，深空探测实验室所在的合肥高新区已集聚中科星图、银河航天等140多家空天产业链企业。2025年，合肥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规模达120亿元，同比增长33%。合肥正在形成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产业培育的完整创新链条。从鹿港公园的空中飞堤到深空探测实验室的月壤造房，从城市上空的无人机编队到绕月飞行的天都试验星，合肥的空天版图正从城市上空一路延伸至星辰大海。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0: 提起庐阳区30港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香甜可口的西瓜。近年来，三十港乡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合肥近郊区位优势，围绕市民果盘子做足文章，从单一优质西瓜产地发展成四季鲜果接力上新都市果园。走进三十港乡东渠村喜香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成熟的泰丘甜柿挂满枝头。这些果树是4年前村里产业结构调整后种下，今年已经是第2年挂果了。泰丘甜柿是国内近年爆火的高端鲜食甜食品种，拥有树上自然脱色、即摘即食的独特属性。自去年上市以来，这里的柿子就供不应求，成为三十港乡又一特色农产品。就在相隔几公里的红烂漫果园里，圆润饱满的梨子也挂满了枝头。这个占地50多亩的梨园，靠着地处合肥近郊的便利，产品根本不愁卖。眼下三十港乡依托优良生态，通过不断引进优质瓜果新品种，打造一村一品示范种植基地，形成西瓜、桃子、葡萄、草莓、梨子等错季特色农，
1: 像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又让群众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走进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安徽美兴职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配合着自动化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美兴职业是一家专注于日用湿巾、宠物用纸等生产的小微企业，2022年扎根振兴村。企业坚持优先招录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加工企业稳岗复民，特色种养提质增效。在振兴村水质特色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规整排布，养殖池内水质长势健旺。作为村里重点打造的特色复民产业，水质养殖凭借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高，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赛道。近年来，振兴村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助力增收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好企业和养殖基地的配套服务，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劳动力资源。一方面依托美兴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吸纳留守劳动力，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做强水质特色养殖产业，形成务工稳收、产业增收的双向赋能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真正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乡村振兴

0: 经专干张杰介绍说，下一步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产业，优化就业服务，带动更多村民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
1: 连日来，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核心区的升空科学城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人们正同步开展幕墙工程、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等工作。升空科学城项目是升空探测实验室的科研生产基地，布局科研创新、科学装置、运行支持、总装测试、数据应用、升空科普、国际协作等八大功能区。目前在建的17北地块及1号 AIT 厂房是安徽省首个大型升空飞行器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承担国家近地小行星防御核心地面支撑任务，也是落实安徽三地一区战略的重点科创工程。升空科学城17项目经理陈玉壮告诉记者，国庆假期项目现场约300人在岗，重点开展一体板幕墙安装，尽早完成主立面封闭、洁净区隔墙及吊顶龙骨安装等工作，为后续吊顶施工提供工作面。项目计划今年底交付，交付节点明确，任何一环滞后都会影响后续工期，所以他们当前紧盯每一个环节，确保如期交付。作为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凤阳至定远段项目假期不打烊，施工班组坚守一线，由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路基一标，线路绵长，土方体量巨大，建设任务艰巨繁重。项目经理王超说，国庆假期项目施工人员放弃了休息，坚守岗位，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细化安全管控责任清单和施工排班，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0: 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巢湖学院体育馆项目的建设者们国庆假期也奋战在施工一线。巢湖学院体育馆项目总建筑面积25993.77平方米，建成后将补齐学校体育教学硬件设施，提升学校承办区域性文化体育活动的能力，有效弥补巢湖市周边体育设施缺口，助力全民健身发展。该项目经理向威说，今年8月项目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国庆假期主要进行墙体砌筑、抹灰、地坪浇筑、机电安装等常规工序施工，项目计划明年6月竣工交付。在合肥，同样在这个国庆假期不停工的还有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分公司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施工项目。作为全省规模最大、合肥市首个工业厨服净水厂，该项目采用全地埋式集约化建设模式，新建一座每日10万吨一体化箱体地埋式工业污水厂，厂外约20千米配套建设管网与泵站，总投资约10.59亿元，计划明年底建成投用。该项目相关负责人王林玉告诉记者，目前已进入项目工程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个假期项目500多人在岗，用默默坚守保障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确保各项节点目标如期实现。从钢筋捆扎到混凝土浇筑，从设备安装到质量验收，从管理层到一线施工人员，这个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上建设者们把假期当作工期，以实干诠释责任，用汗水浇筑进度，推动项目建设不减速。正是这份默默坚守，让项目在节日里依然跑出了加速度，也为下一阶段的建设目标攒足了底气。
1: 地铁的出入口是展示城市文明的微窗口，也是市民通勤出行的最后一米。过去合肥部分地铁口存在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乱停、人行通道被堵、盲道被占等乱象，不少市民出站只能绕路挤着走。目前全市已有9个地铁站点完成了精细化整治提升，让曾经拥挤杂乱的地铁出入口变得通畅整洁、井然有序。在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出入口附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标线规整、划分清晰，就在数月前，这里的早晚高峰时段还深受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的困扰，站点周边环境杂乱拥挤，导致市民出行很受影响。合肥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值班站长陈义伟介绍说，该站周边有居民小区、车管所以及商业场所，客流量和接驳需求都比较集中，每天在出入口周边停放的非机动车辆也相对比较大。群众出行的痛点就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合肥轨道集团随即以客流密集问题凸显的三里安站为首个试点，开展专项整治，并在总结治理经验后启动了全市首批12个重点地铁出入口环境品质提升工程，目前多个站点已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 此外，针对走

0: 晚高峰、周末商圈客流大等不同时段的停放特点。合肥轨道集团工作人员还加密了巡查频次，做到及时发现、立即整改，不让占道停车问题反弹回潮。而地铁出入口环境的持续换新，也进一步完善了合肥轨道加公交加慢行三网融合绿色出行体系，真正打通了市民出行微循环。
1: 金秋时节，蟹肥膏美，我市的养殖户们迎来了丰收季，本地产的优质生态蟹抢先上市，借着节日市场红利，奏响乡村产业丰收序曲。秋风送爽，秋水澄澈，走进长丰县左店镇戴集村茂林园生产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水塘波光粼粼，养殖户们熟练起网收蟹，一只只壳清肚白、膏肥黄满的大螃蟹鲜活出水，现场满是丰收的喜人景象。此时正值消费旺季，基地优先甄选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精品蟹，精准对接高端消费市场，分级分类开展销售。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凭借优良的水域条件，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母蟹、公蟹平均重量大幅提升，整体品质创下多年来最高水平，实现经济效益大幅攀升。
0: 最近，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粉黛西坡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粉黛乱子草竞相绽放，宛如粉色云雾铺展大地，与青山步道民居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的浪漫。花海人气旺，乡村业态火，依托粉黛花海的网红流量效应，景区周边村咖、乡村小店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村咖店主抓住双节旅游热潮，以花海为背景开展户外直播，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消费双向发力，以景兴业，以旅富民，当地盘活闲置坡地，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动花海景观与乡村休闲美食体验深度融合，通过美景引流、业态留客、产业富民，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吕美琴介绍，大塘村盘活闲置坡地，把荒坡打造成网红打卡点，既美化乡村环境，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村咖、民宿发展，助力农文旅融合。
1: 古树无言，岁月有声。古树名木是镌刻地域文脉、承载百姓乡愁的绿色活化石。近日，肥西经开区一棵树龄为310年的二级保护古树皂荚树，因根部积水陷入溺水危机。市县相关部门快速联动，科学施救，让濒危古树重获生机。肥西经开区朝南影的百年古皂荚树枝繁叶茂，新生枝叶迎风舒展，整棵古树彻底摆脱病态。目前古树抢救修复工程已完工满月，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巡查，持续跟踪树木恢复状态。肥西经开区社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郑宗英介绍说，目前古树的树叶已经恢复正常状态，长势良好。就在数月前，这棵历经300年风雨的古树一度岌岌可危，经市林业和园林局专家现场把脉会诊，查明古树衰弱的核心原因，系根部长期积水导致长势衰退。为及时挽救古树，肥西县林园中心牵头统筹制定排水疏根、综合治理的科学救治方案。施工人员在古树周边开挖排水通道，在地下50厘米处铺设近100米专用排水管道，连通古树根系积水区域与市政排水系统，根治古树根部积水难题。此次古树成功救治，也是肥西县古树常态化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全县依托专业技术力量与第三方服务模式，构建起分级管控、全域覆盖的古树保护长效体系。
0: 本月5号，2026年合肥市第10届篮球联赛暨合肥市第19届县区篮球赛正式打响。本次赛事设置了联赛组、县区组两大竞赛组别，包含男子5人制、女子5人制项目。县区组以各县市区、开发区为单位组队，联赛组面向合肥地区工作、学习、生活的篮球爱好者开放，企事业单位、俱乐部、高校均可报名。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全市91支球队、1200多名篮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点燃合肥群众篮球运动热潮。据介绍，比赛分布在科大附中高新中学、包河工人文化宫、李宁体育公园等多个赛场，比赛安排覆盖节假日、周末全天以及工作日晚间，最大限度方便参赛球员参赛，整个赛事将持续到10月23号。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

0: 三点整。
1: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接下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

0: 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浓。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4: 欢迎回家。
1: 第七集，手机适时的震动起来，程丽的短信跳了出来。
5: 阿玉，去见女儿了吗？
1: 桑宇回过神来，看着这看似平常关心的话语，此刻却让他的后背发凉。他的信息是不是来得过于巧合了？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回了一条信息，他去的路上了。发完。

她抬头看向周启月说，我丈夫不想让我回忆起来发生车祸时的痛苦，所以并没有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帮我找回记忆。至于大学同学，想来若是重要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早就联系上，要是这几年都还没有联系上的，想来应该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就不劳烦周先生担心了。周启月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所以在你的心里，成立就是全部，那你呢？你是他的全部吗？你放手。桑宇猛地抽回手，声音里带着自己没有察觉的颤抖。他后退一步，强作镇定地说，周先生，我们素不相识，请你不要干涉我的家事。周启月深吸了一口气，生怕吓到了他，说，我是不想干涉，但桑宇，你该去你丈夫的实验室和他的办公室看看，我不想看到你活在一个被欺骗的生活中。桑宇的掌心不自觉地紧了紧。周先生，你越界了，我可以确定我很幸福，这就够了，至于其他的都不重要。说完他礼貌地说道，我还要去接我女儿，就先走了。转身的瞬间，他的脚步却不受控地踉跄了一下。可话说归说，然而周启月最后的那句话像毒蛇一般缠绕在他的心头，尤其是丈夫随时随地永远精准地关心的样子，他多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丈夫似乎是在控制他。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了，自从开始做噩梦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越发强烈，让他感觉到他生活在一个看似完美的牢笼里，一切都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网，而他正在网中央，以至于他对周启月那一张亲昵的照片变得越发好奇，尤其是他最后一句话，丈夫实验室里到底有什么。幼儿园接到乐乐时，孩子天真烂漫的笑容暂时驱散了阴霾，只是心底还是被一股强烈的不安给笼

0: 布会也答应了带他去。他虽然喜欢游乐园，却更喜欢机器人，所以他欢呼不已。
1: 好啊好啊，谢谢爸爸和妈咪。
0: 暮色渐浓，三人的影子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程丽与桑宇带着乐乐去吃了他喜欢吃的肯德基，孩子可能都避免不了喜欢吃肯德基，尤其是在周五的晚上，人特别的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的。程丽与桑宇两个人进来，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不是因为郎才女貌，而是女貌男丑。是的，程丽长得不大好看，个子也就仅有1.7米，虽然不算矮吧，但在同样1.7米的桑宇面前就显得矮小了许多。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

0: 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

0: 时间二十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

0: 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

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
3: 眼眸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

0: 过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

0: 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 这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

0: 能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

0: 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3: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5: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6: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6: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

0: 四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0: 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15度。预计13号晴天到多云。

0: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
1: 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及颁奖活动举行，市政府召开第9次全体会议，
2: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锚定目标抓落实，产业提质攀新高。
2: 以赛聚财，以赛兴产，安徽打造 AI 造物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
1: 合肥各地抢收水稻保丰收，
2: 我市首批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开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徽台报道，10月10号上午，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夫人翁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进、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有关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本台综合报道。秋满泸州，绿荫沸腾。10月11号下午，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及颁奖活动在合肥体育中心举行。市委书记秦卫国、省体育局局长单强、市长张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市政协主席韩冰、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市领导刘文峰、范静与20000多名球迷一起观看比赛并颁奖。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精心举办合肥城市足球联赛，集结13支代表队、372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常规赛、淘汰赛2个阶段，历经半年多的激烈角逐，最终蜀山区队和鲁阳区队携手闯入决赛。当天下午，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内激情四溢，气氛热烈，大批球迷来到现场为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下午3点30分，决赛正式开始，两支队伍全力以赴，奔跑的身影穿梭在赛场，激烈的拼抢贯穿全场，攻防转换间尽显竞技风采。常规时间双

方1-1战成平手，将比赛悬念留到了点球大战。最终鲁阳区队以点球3-2战胜蜀山区队，以总比分4-3拿下首届和超冠军。在颁奖环节，观赛领导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一道为冠军、亚军、季军球队以及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射手、最佳

0: 守门员颁发奖杯奖牌，现场还颁发了最佳球迷奖、优秀裁判员奖、优秀赛区奖、优秀组织奖等。伴随着五星红旗、美丽合肥的歌声和全场观众的欢呼声，首届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作为一项群众性体育赛事，本届赛事还积极探索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径，创新激活票根经济，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场景，持续丰富赛事体验，实现赛事效应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市直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亚运冠军、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代表等2.6万人现场观赛，比赛还进行了网上直播。记者龚正报道，10月10日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全会、省政府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第13次党代会部署，推动年终工作收官，谋划明年重点任务。市长张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命山主持会议。市领导刘文峰、黄兴、王连贵、何义欧、范进出席。会议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合肥奋进新征程、奋力往前赶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深入学习领会市党代会精神，准确把握未来5年发展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全面承接细化落实举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确保市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要推动年终顺利收官，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全面梳理盘点，加快补缺补差，坚决把重点任务抓出实效，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要谋实明年工作抓手，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有进，下大力气推进项目建设和双招双引，提升科技创新发展效能，优化全域产业发展布局，加快构建大消费机制，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国际化水平，全力推动合肥更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现代化治理水平，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强化目标引领，树牢问题导向，更加注重数据支撑、科技赋能，坚决守牢清正廉洁底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
1: 10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单虎、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谢海涛、张怀科、张璐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中心大局，统筹抓好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重点工作，助力我市15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组织委员围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合肥等重大议题献计出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市委明确的今后5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民主监督促落实，凝聚共识增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2: 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
0: 市第13次党代会闭幕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迅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推动市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市委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产业体系升级，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聚地上走在前列，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做大做强。

0: 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打造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市工信局将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科创新势之路，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全力建设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实施规上工业企业倍增提质行动，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增强先进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市委报告提出，推进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新站高新区提质升级，打造尖端科技和先进产业创新的策源地，锚定工业立市主引擎、制造强势排头兵定位，新站高新区将聚力构建2411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拓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两大地标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低空经济四大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高端化、品质化提升，积极开拓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未来产业新赛道，奋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产业聚集区、国内一流的电子材料、先进模材料产业先导区，为合肥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扛起新站担当，贡献新站力量。
1: 市委报告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建设运营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超级场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产业链，让科技成果落地生金，平台支撑是关键一环。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将聚焦全市产业发展战略部署，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锚定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围绕五大方向精准发力，为合肥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构建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聚焦资产运营，建强低空基础设施、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推广政务一网统飞平台，盘活资产升级载体，筑牢产业发展支撑底座。聚焦场景拓展，深化低空加、具身智能加多领域融合，推动多元应用场景落地见效，促进技术成果从试点向规模化应用迭代升级，聚焦技术创新，依托共信研究院公司，围绕核心领域开展研发合作，推进技术迭代、知识产权布局，构建创新转化闭环，聚焦产业集聚，深化央地协同、政企联动等，招引龙头项目，推进重大项目，发挥产业基金投资撬动作用，完善产业生态。聚焦人才培育，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培养产业运营与技术创新人才，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夯实产业发展治理支撑。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10月9号上午，记者楚刚从安徽省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

0: 面向全球科研人员激发 AI4S 创意，提高安徽 AI4S 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道侧重影商，定位产业应用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侧重引才，定位前沿技术应用突破，发挥中国计算机学会遍布全国的会员网络及人才资源优势，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打造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三项赛事坚持面向社会开门办赛，青年学生、科研工作者、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各类主体均可以通过各赛事官方发布渠道报名参赛，各级决赛、复赛路演、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将面向社会开放。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金秋十月，稻穗飘香。眼下我市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收，全力夯实粮食丰收根基。在肥西县花岗镇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金色稻田连片起伏，田间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作业，高效推进秋收工作。肥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本红介绍说，全县组织60多家大型烘干中心，投入300多台烘干机、1000多台收割机到秋收过程中去，目前已完成水稻收割任务的50%以上。截至目前，肥西县84.87万亩秋粮已收获42.7万亩，进度50%，其中81.3万亩水稻已收获40.65万亩，计划10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收割任务。同样，在巢湖市，77万亩水稻迎来集中收割季。栏杆集镇种粮大户范文柱今年共种植单季稻1100亩，包含油菜茶田500亩、小麦茶田600亩，国庆节之后陆续开始收割。农机手避开晨露时段错峰作业，争分夺秒抢抓收割进度。据了解，今年巢湖全市77万亩水稻自9月下旬陆续开镰，当前已完成收割30多万亩，进度约40%，剩余一季稻预计10月中下旬全部收割完毕。为护航秋收秋种工作，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提前谋划部署，坐实各项保障举措。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赵阳告诉记者，秋收秋种前期，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广泛开展了农机安全检查培训、送检下乡等工作，统筹农机调度，推广机收减损，强化应急烘干，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10月9号，合肥市双碳数智服务中心、合肥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在国家电网滨湖智慧能源服务站成立。本次新成立的两个中心由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肥供电公司联合共建，采取线上加线下一体化运作模式，助力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合肥市双碳数智服务中心依托能源大数据开展碳核算、能耗诊断服务，中心汇聚全市发电、用电及新能源出力等能源数据，为政府部门开展能源供需分析、碳排放监测提供数据支撑，面向企业核算用电碳排放，排查能耗薄弱环节，出具节能降碳建议，助力企业编制碳减排方案，支持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创建。针对企业绿电采购流程不熟悉、绿证核销规则不清晰等难题，合肥市绿电绿证服务中心将提供绿电交易与绿证全流程服务，包括政策咨询、供需对接、交易协助、绿证划转核销一站式服务等，帮助企业获取绿色电力及对应绿证，满足出口产品碳足迹核验、绿色供应链评价等市场需求。合肥供电公司数字科技部主任万顺介绍说，两大中心功能互补、数据互通，形成一体化服务闭环。合肥低碳服务已具备扎实实践基础，其中连续4年为世界制造业大会提供全绿电保障，实现展会100%绿电供应，累计使用绿电超160万千瓦时。2025年全年，合肥市用户侧绿电交易量达49.8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326.88万吨，交易量位居全省首位。 此次两大中心的成立是在现有服务经验基础上的升级固化，将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拓展服务覆盖，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系统更

0: 专业的双碳服务。未来两个新成立的中心将立足合肥能源发展定位，持续深化数智赋能与市场服务融合，完善碳核算、绿电交易全链条服务能力，更好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到2027年，预计支撑服务全市绿电交易60亿千瓦时，绿证交易700万张，助力合肥市产业绿色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张正阳报道。随着新能源车出行比例的大幅攀升，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建设也越来越重要。但高速服务区充电长期面临着节假日峰值挤爆、平日闲置的行业悖论。为此，国轩高科旗下的电拉拉创新移动储充换系统以移动充电航母模式破解充电潮汐拥堵。今年国庆假期，电拉拉移动储充换系统进驻皖苏八大高速服务区，9月25号到10月7号保供期间，累计放电超30万度，服务超5000车次，单次平均补电35分钟，实现车流高峰即充即走，大幅缓解服务区拥堵。系统还跨区应急驰援故障服务区，实现快部署、可迁移、高效复用，为高速绿色出行提供轻量化补能方案。
0: 10月9号，位于肥东县的彩虹新城小区业主迎来了首批电梯更新，标志着合肥市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工作正式由在线选品开始迈入现场安装阶段。作为全市第一个开工的项目，彩虹新城本次更新电梯29台，采用分批次方式推进，预计11月下旬全部完工投入使用。截至10月9号，全市已有2472台电梯通过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品牌选定，平台累计发起在线选梯3839部，占全市拟更新总量的86%。合肥城投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简彪介绍说，从7月6号平台启动建设到8月20日投出第一张选票，再到首批新梯进场开工。合肥把一项涉及数千台电梯、关系数十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民生工程跑出了试点破冰、批量推进、落地安装的清晰节奏。什么品牌的电梯进小区由居民投票说了算，这是合肥本轮电梯更新最鲜明的特征。依托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居民在线上完成表决投票，投票结果直接决定中选品牌，全过程留痕可追溯。下一步，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将继续优化功能，进一步配合各县市区、街镇、社区加快投票与选品进程，同时把工作向后续环节延伸，推动更多老旧小区早日告别揪心梯，坐上安心梯，把电梯更新打造成阳光透明、居民满意的民生工程。
1: 日前，第20届亚运会双金得主田径运动员施君豪载誉回到祖籍地庐江县庐城镇迎松村施庄村民组，乡亲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冠军回家。据了解，施君豪在第20届亚运会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项目中，与队友携手2天连夺2。

0: 彷徨。
1: 玉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